周二不像周一那么疲惫，也还没有到周末可以松懈，它更像生活本来的样子，不遥远，但真实。音乐的意义不一定是给答案，而是陪您把情绪放好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歌继续陪您走一段路。

听众朋友，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时光也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希望这30分钟的音乐能在您的傍晚留下些什么，哪怕只是一点轻松。这里是周二的音乐时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